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北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散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

毫升，仅售399元。经典洗剂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闽善怀橘，让生活持续绽放。FM 92.8，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闽善怀橘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城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2: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1: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怀橘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2: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怀橘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怀橘，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1: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怀橘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2: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怀橘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1: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怀橘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2: 医养融合是怀橘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1: 那目前怀橘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

0: 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淮局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淮局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淮局，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0: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1: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淮局，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0: 那最后作为历城城发集团的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淮局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淮局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城城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淮局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0: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城城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淮局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2: 锁定，请锁定，
3: 跟928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9
2: 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

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记得当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

0: 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去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叫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药丸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

0: 动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안녕하세요정다입니다

Bonnet。现在是下午四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

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闽善怀橘，让生活持续绽放。 FM92.8 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闽善怀橘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城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1: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0: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怀橘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1: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怀橘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

0: 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怀橘，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1: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怀橘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怀橘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1: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怀橘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0: 营养融合是怀橘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1: 那目前怀橘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怀橘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怀橘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怀橘，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1: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0: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怀橘，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1: 那最后作为历程成发集团的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怀橘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怀橘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怀橘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1: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怀橘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散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

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3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辉煌。
1: 对，
2: 这个话如果泛泛说可以，
1: 对，
2: 你怎么敢保证刘禹锡在连州没有写过快乐的诗？怎么能说从苏东坡开始岭南变好？这个逻辑就是我觉得你设计特别好，但是微瑕，白璧微瑕。
1: 对，
2: 我们来看看马老师的得票情况。
3: 识华夏文脉，行沃野千秋。感谢特约赞助银海翠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哇
4: 哇，马哥不愧是马哥，
2: 这是今天到现在的最高票。
1: 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你说这个票数，我真的客观来讲，就是苏轼的那句诗“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进入课堂，就是把那个课给上好就行了。
3: 你觉得何老师来了之后谁的变化最大？
5: 郝老师，
1: 赵源，也是赵源。
5: 我觉得郝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啊？这些无所谓了。
5: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6: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7: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还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8: 圣人者，远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10: 随着天气转冷，成群的天鹅来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 这里已成为水草丰美的生物多样性湿地，也成为越来越多候鸟冬日里温暖的家。
12: 闲言碎语不多说，咱们说一说空老夫。
8: 成者天之道，成之者人之道。
12: 我们那个村吧是种植的家乡，我们注重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弄入到群众生活当中去，端上了文化碗，吃上了文化饭。
13: 估计啊，旺季我们能收入到5-6万块钱，应该没问题，我们很开心。
8: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4: 创造效率，我们靠什么？靠的是意志，靠的是品质。今天呢，我们要靠智慧，要靠科技，要靠创新。
8: 不忘来时路，向心向未来。
15: 传统文化它其实就是一条河，这条河从昨天流到今天，它还要流向明天。
16: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7: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8: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7: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8: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8: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叫您从网上买。
16: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8: 爸，你真棒。
11: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0: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0: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陆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 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

0: 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0: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0: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3: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5: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4: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6: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5: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9: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8: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 13.16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 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规模创历史新高。
7: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

0: 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放大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平台效能，山东推动海洋人才和产业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海洋产业提档升级。
2: 发挥优势配套政策，山东加快推行绿电直连新模式，破解企业绿电消费和溯源难题。
1: 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
2: 1到8月，全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养老、宠物和数字化消费增速明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海洋强省建设，核心在创新，根基在人才。山东通过放大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平台效能，把实验室搬进大海，助力企业研发和测试，实现人才和产业的双向赋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0: 是，那时国内很多水下机器人领域的初创团队都面临有技术无处施展的困境。山东铂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如：
1: 水池测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到外地的一些专业海域去开展海上实验，时间成本、资金成本、人力成本、试错的成本都极高。
0: 改变始于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在威海的落地，出岛北部最大水深70米的天然海沟，离岸仅20分钟航程，在这里做海上试验，反馈效率大大提高。这5平方公里的海域成为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省共建的国字号试验场。威海市海洋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江进军：
2: 我们坚持海上、岸上、岛上一体布局，搭建起试验有场地、研发有平台、转化有载体、投产有空间的全链条生态。
0: 平台建起来，人才活起来，试验场把真实的海洋环境搬到了企业家门口。至臻海洋科技的水下机器人过上了每天出海的日子。去年他们的水下清洗机器人跨越重洋，闯入马六甲海峡锚地。然而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以高流速高海况闻名，对机器人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至臻海洋科技威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周汉文：
3: 因为我们这个洗船机器人它是在这个锚地作业，就是大的那个海流条件下能够顶住流，原有的系统抗流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0: 在团队研发最吃劲的时候，山东启动了海洋产材融合提升行动，着眼解决海洋新兴产业人才储备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等痛点，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咬合。当地顺势在试验场周边配套建设了7个高能级的平台。威海远洋前海科技湾区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姚佳敏：
4: 比如说我们的海洋智能装备研究院，在企业呢面临这种发展的技术难点的时候，平台相关的成员单位来认领，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攻关。
0: 产材融合、平台联动，攻关团队对机器人刷盘的布局以及动力系统全面优化，更好地贴合船体。加上海上试验平台深水区可以模拟马六甲海峡锚地的高流速，第5代水下清洗机器人从上百次海试里摔打出来，一举拿下2000艘船舶的订单。至臻海洋科技威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韩锦亮：
5: 我们刷这个360米的这个矿船，拉矿的这个船，然后呢我们用了24个小时，用潜水员的话呢就得3天。那么有了现在实验场的这个配套，它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海洋背景信息，我们相当于在已知海洋环境里进行更精准的测试和数据的这个迭代。
0: 去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将海洋产材融合提升行动确定为2025年度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凭借全职筑路海洋界院士、海洋领域国家杰青数量全国居首的人才家底，山东组建现代海洋产材融合发展创新联盟，集聚院士、泰山领军等高层次人才50多名，硕博350多名，建成海洋科技成果孵化器，发布技术需求18项，成果26项。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省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仁堂：
6: 打造中国海洋人才网、蓝色会客厅这些涉海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人才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高标准推进国家海洋综合实验场、国家涉海基因库等国之重器建设。同时我们还设立了海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为海洋科创项目提供全周期支持。
7: 山东台评论：从实验室水池的竞赛冠军到闯荡马六甲海峡的商用装备，这一步跨越远不止地理距离。过去不少科创团队比赛能拿大奖，实战就水土不服。打通从实验室样机到国际市场产品的鸿沟，把竞赛成果放到真实风浪中淬炼，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补齐海上试验这一关键短板，让国产装备在家门口就经受复杂海况的打磨，完成迭代优化，最终走向世界航道。这生动印证一个道理：人才要给舞台，科技要给场景。着力打造高能级平台，托举青年人才，赛场的创新才能真正转化为市场上的硬核实力。
8: 聚焦企业绿色用能需求，山东加快推行绿电直联新模式，出台省级配套政策，破解企业绿电消费与溯源难题，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眼下，莱州万华绿电产业园正加紧建设，与传统园区只建设厂房不同，这里还同步规划布局了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和专用送电线路。万华化学莱州公司工程部经理钟伟峰：
1: 目前呢，我们这个绿电直连的这个路径都已经在正式的施工，计划到9月份，我们内部的管廊全面打通。
0: 万华进军电池材料产业，源自这个产业的快速发展。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电池材料的下游需求约60%聚集在东部沿海，但电池材料的上游产能却基本都布局在内蒙、新疆等西部省份。万华化学电池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兴：
2: 电池材料对耗电量很大，所以它大量的产能都在西部，整个中国沿海电池材料的产能只占5%。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在整个沿海布局这个电池材料。
0: 市场的空间给了企业机会，全省迅速增长的绿电则给高耗能的电池材料产业落地提供了能源支撑。到今年7月，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已达到1.46亿千瓦，绿色电力占比突破55%。然而要满足出口要求或进入龙头企业的核心供应商体系，企业生产使用的绿色电力还要具备清晰的用能凭证。以往企业根据电网新能源的发电情况在市场上购买绿证，但绿电汇入公共电网后再配送到生产项目，哪些电用的是绿电很难说清。而绿电直连模式在新能源和厂区之间架起专属直连线路，实现物理层面一一对应的关系。万华化学电池新能源业务部副总经理周永鹏：
3: 新能源端跟产业端都是万华自行建设，是用园区周边的风光资源，其中风电的话是离园区10公里周边的风电，光伏是园区周边的2公里的光伏，实现了园区的绿电的就近消纳。
0: 为了推动绿电直连模式加快落地，今年7月，山东在全国率先公布绿电直连省级配套政策，在建设主体、价格机制等11个方面明确标准要求。有了政策依据，加上契合山东打造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向，莱州万华成功入选新一批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在园区近12亿度的年用电量中，绿电直连占比能够达到65%以上。万华化学电池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兴：
2: 这样的话我们的绿电因子就会非常高，那通过这样的模式，我们在山东有能力有信心打造全球最领先的电池材料的一个生产的高地，把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做到全球35%以上。
0: 目前山东已批复实施7个绿电直连项目，涵盖电池制造、高端化工、金属加工等多个行业。依托这套创新政策，山东进一步放开申报范围，明确支持年综合能耗10,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及周边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基本实现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山东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副处长贺永杰：
4: 加快开展限制性因素排查，落实项目的建设条件，再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可复制推广的绿电直连项目，力争在15期间将绿电直连打造成为新能源开发的重要模式，成为牵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57家山东企业和机构带着各自的服务贸易成果在服贸会上集中亮相。请听山东台记者李兴苗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6: 在位于4号馆的山东综合展区内，山海铸新智、数服通全球几个大字格外醒目。浪潮软件、华西生物、东方电子、山推机械等39家企业搭建起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特色文化、出海服务5大板块。深度山东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尼可：
7: 我们深度数科在长达10年的这样的发展过程当中呢，积累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能够更多的给临沂的当地的这些商户带来海外的这样的一些精准的数字营销的一些需求。相对于国内的这些产业带上的这些优质的这些产品呢，那么我们也同样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匹配到有这样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市场去。
6: 紧邻山东综合展区，青岛以数智领航、开放融通为主题单独设展。海尔的全自助家用烹饪机器人和 AI 外骨骼机器人，库特智能的虚拟试衣间、特来电的充电网模型、水下机器人、踏 碳鱼仪，一件件展品诉说着山东从海洋探测到航运物流，从数字技术到智能制造的服务贸易实力。青岛领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关龙：
8: 那我们的这个展览目前应用到了我们的大熊猫星团数字技术展，这个展览也是一个出海项目，今年五月份在斯里兰卡成功做了全球的巡展的第一站，那我们未来也想打造更多的这种文化加科技的互动展项。
6: 与综合展区的科技感不同，中医药体验展区氤氲着淡淡药香，围绕国家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山东以源自中国责备世界为主题，组织东阿阿胶等18家中医药老字号和康养企业参展，现场提供中医义诊，向境外客商推介中医药游学线路，让世界感知中医药魅力，也拓展入境消费市场。山东盛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宋暖：
9: 随着我们那个宣传越来越越大，很多国外的人对咱们这个中医药还是非常认可的，所以药食同源的东西他们也很喜欢。
6: 而在大会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中，山东有山海经出海综合服务港、浪潮数字服务全球化综合案例等7个案例成功入选。
10: 山东台消息，根据省委统一部署，截至2026年9月8号，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1个省委巡视组将对23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做好本轮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对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目的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监督，推动各部门单位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扛牢职责使命，努力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中打头阵、做表率，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被巡视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接受巡视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配合做好巡视工作。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了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能责任，全面深化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巡视整改落实等情况，着力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主动配合巡视工作，自觉接受巡视监督，坚持同题共答，如实反映问题，认真抓好整改，以省委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持续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开展为期两个半月左右的现场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省委管理的其他干部及下一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15号。
5: 今天，鲁甘协作冠名列车首发暨千万山东人游甘肃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11: 这里是济南西火车站。 马上呢，鲁甘协作冠名列车就要首发启程，驶向千里之外的如意甘肃。那么。

0: 这趟车的开行也标志着千万山东人游甘肃活动正式拉开大幕。
1: 鲁甘协作冠名列车以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为核心主题，实行一车一主题、一乡一景致的沉浸式布局，打造人文甘肃、山河甘肃、悦动甘肃五大文旅主车厢，专设生态陇南、壮美定西、花儿林下等特色宣传板块，系统呈现甘肃多元魅力。此次鲁甘协作冠名列车的开行与千万山东人游甘肃活动的启动，标志着两省文旅协作由客源互送向业态共促、品牌共建全面升级。山东省旅行社协会副会长傅国辉表示，活动必将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两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2: 现在甘肃推出来的线路一般都是青甘线，再就是甘南线，大家回来反应也非常好。同样我们山东也有很好的，你比如说黑山曲阜济南这条线，还有我们的沿海线。通过这么一个活动以后啊，双方的文旅企业更加的交流，了解的更深的这个资源，这样也会大大的促进山东和甘肃的在文旅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合作。
3: 首发经济是企业发布新产品、开设首店、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等活动的总称。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消费者总能碰到首店、首秀、首展、首演等一系列新鲜的消费场景。这些带着首发属性的新体验正在成为西海岸新区消费市场的新热点。请听报道。
4: 前不久，利群西海岸金鼎购物广场刚开业的泽木鸟榴莲体验店成了商圈里的新晋热点，和普通水果店完全不一样。这里的榴莲不用经过批发商层层中转，从西海岸本地的万尾榴莲超级工厂出来，当天就能摆上货架，消费者进门就能享受一站式全品类榴莲体验。泽木鸟榴莲体验店负责人杨洋：
5: 我们把印尼、马来、越南的树树液氮榴莲带到了国内，顾客到店可以闻果香，现场开果，免费试吃，看得见果肉，尝得到真实的口感。
4: 同样主打原生自然主义的 Jacket 山东首店也选择把落地的第一站放在了这里。不同于传统服饰门店的快时尚风格，这家新店把自然美学搬进了商场空间，刚一开业就吸引了大量追求质感生活的年轻客群打卡。 Jacket 山东运营经理 Coco：
6: 他们的经营理念像时尚呀、艺术呀、健康呀、潮流的商场的定位呢，与 Jacket 的原生态自然主义的品牌定位呢高度的契合，非常适合我们品牌的一个落户。
4: 今年一至七月，青岛西海岸新区引进科学家咖啡、迪桑特山东首家奥莱店等35家区域首店，业态覆盖潮玩、零售、餐饮、服饰等多个热门领域。其中利群西海岸金鼎购物广场从开业以来累计首店数量已经突破30家。利群西海岸金鼎购物广场名品经理王贝：
7: 在原有的山野主题、火锅、青山游、食品零售、靠谱先生等6家首店基础上，新增落地特色榴莲体验店，成为新区首店招引中的产业加消费融合的典型样本。
4: 另一边，嘉年华海信广场作为省级步行街提升改造试点，已经陆续引进30多家区域首店。今年6月开业的迪桑特山东首家奥莱店，开业当天销售额就达到37万元。青岛西海岸新区商务局商贸服务与消费促进科科长刘磊：
8: 现在整个嘉年华街区国际品牌占比超80%，体验类业态占比超60%，市民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个多小时拉长到4个半小时。
9: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省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化消费势头强劲，集成电路设计、互联网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4.2%、24.3%和21.3%。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家庭服务、宠物服务等特定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2%、12.4%和44.6%。
3: 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名单近日公布，山东47个项目获奖，获奖总数居全国第5位。获奖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多项获奖专利已从技术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或生产能力。
9: 九月是全民国防。

0: 教育月。今天，爱我国防山东省第十届主题演讲大赛决赛在济南举行。比赛设学生组、职工组两个组别，各评出一等奖三个、二等奖七个、三等奖若干。此次大赛旨在普及国防知识，强化国防观念，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
1: 传承弘扬英烈精神，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枣庄台儿庄国家安全教育馆五周年党建主题活动今天举办，通过实景参观、纪念仪式、宣讲交流等形式，让干部群众学习隐蔽战线光辉斗争历史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内涵。
0: 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发布仪式将于今晚7点32分在山东教育电视台播出，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 近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取得珍贵野生鸟类观测成果，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在保护区湿地内持续正常觅食栖息，完整度过夏季周期。此次观测为黄河口区域首次记录灰鹤夏季居留现象。另外，近日保护区监测人员在大汶流管理站沼泽湿地观测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棉蝠，这是保护区此鸟种的首次野外记录。截至目前，保护区野生鸟类记录种类已更新至407种。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北风，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内陆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城市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4到27度，德州多云转晴，13到26度，聊城多云转晴，14到27度，泰安多云，15到26度，菏泽多云，15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6度，济宁多云，16到27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26度，日照多云转阴，19到26度，青岛多云，20到28度，烟台晴，20到25度，威海多云，20到23度，潍坊多云转晴，16到26度，淄博多云转晴，14到27度，滨州多云转晴，14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6度，济南晴，14到27度。
1: 海上大风警报，9号夜间北风，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10号白天，北风，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9号夜间北风，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10号白天北风，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黄海中部25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各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3: 是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4: 服务员买单。
3: 是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4: 服务员买单。
5: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4: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富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人们看到都会有一阵莫名的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皂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呀，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

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

你将听到一阙歌，无痛恨不抹黑，乐意摸。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老取人往往，丝丝梦幻伴风雨，老取人。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脱。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2: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2: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2: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2: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2: 发现好音乐。

0: 这吴和知道蔡启芳写了他的弹劾奏本之后，显得非常紧张。昨天下午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冯宝打探口风，冯宝一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故说了几句大话，劝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的走了，冯宝却添了一块心病。徐觉见冯宝深思不语，知他正在犹豫，便又补了一句：
1: 老爷，对这吴和奴才总有些担心。
2: 你担心什么？
1: 诈传圣旨的事儿是在老爷这儿定的，是天大的机密，怎么那个蔡启芳能够知道呢？
2: 咱也一直琢磨这件事儿，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孙龙做事细心，胡本阳生性胆子小，这两个人都不会坏事，唯独这个吴和是个狗过门槛嘴向前的角色，他好表功，依奴才看，八成是他漏了口风。
0: 说到这里，徐觉顿了顿，又加重了语气说道：
2: 这件事漏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设若他把卖官的事漏了出去，岂不要害了一串子人呐？
0: 冯宝听了半晌不作声，然后阴沉沉地问了一句：
2: 依你看，应该接受油漆的建议？
0: 徐觉故作神秘地回道：
2: 依奴才分析，这主意不是油漆出的。
3: 那是谁出的？
2: 是张先生。
3: 你怎么知道？
2: 咱听油漆的口气。再说了，这等好主意岂是油漆那榆木疙瘩脑袋想得出来的？这主意一石二鸟，既平了外廷官员的怨愤，又堵了后患，所以干脆把吴和撤了。
0: 冯宝深思了一会儿，忽然眼露凶光，恶狠狠地说：
2: 不是撤掉，是除掉。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5: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滴鼻剂可以长期使用吗？
7: 鼻塞是困扰很多患者的常见症状之一，对此科学使用滴鼻剂治疗鼻塞可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如果不正确使用或滥用，则容易发生药物性鼻炎。滴鼻剂主要分为三种：血管收缩剂、激素类滴鼻剂、鼻黏膜润滑剂。其中血管收缩类滴鼻剂尤其不宜长期使用，因其可使鼻腔黏膜血管一直处于收缩状态，导致血管收缩舒张功能失调，易引起局部黏膜组织增生，也有可能会损害鼻黏膜的纤毛结构，在反复刺激下造成鼻腔发生药物性炎症，从而加重病情。
5: 人民药监为人民。
8: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9: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10: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11: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12: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

0: 动了你的安全。
1: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0: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1: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

0: 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东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班红军，这刻线大约1米5，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

0: 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0: 亦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作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

0: 它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 9600195。

0: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向新向优向未来专栏关注，一张超薄隔膜锻造产业新支点。
7: 前8个月，山东进出口

0: 想打进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特种机器人的门槛比普通产品更高。在技术门槛上，他们得到了欧盟 CE 等安全认证。在企业不熟悉的区域政策法规方面，海关第一时间靠上服务。烟台海关驻港口办事处副主任宋伟，
1: 对企业出口重点市场和国外机器人领域经贸措施进行分析研究，逐条解读目的国认证要求、技术标准、准入规则及政策变化，帮助企业提前识别技术壁垒，顺利开拓海外市场。
0: 现在国兴智能的特种机器人已经出口到3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了 80%。 除了新技术的加持，对新兴市场的针对性开拓也是山东外贸稳增长的重要一环。在山东罗塞罗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智慧生产车间，一批为非洲客户生产的商用健身器材正加紧生产。今年前七个月，他们对非出口超过3万台套，同比去年增长了3倍多。据了解，在全球健身器材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前十国家中，非洲地区国家就占据了6席。面向非洲多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海关及时推送目标市场准入预警信息，指导企业对标海外认证标准。德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张德昌，
2: 及时向辖区出口企业推送风险提示信息，同时呢，上门开展一企一策经贸帮扶，指导企业提前补齐认证、标识、检测等方面的短板，降低开拓新兴市场的试错成本。
0: 凭借扎实的外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前八个月山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5.6亿元，同比增长 9.5%， 新三样产品出口117.4亿元，同比增长 27.7%。 新兴市场方面，前八个月山东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6万亿元，同比增长 4.2%，占进出口总值的 64%， 其中对非洲进出口2048.7亿元，同比增长 3.8%。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吸引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山东以山海筑新智，树福通全球为主题，设置综合展区和中医药体验展区，57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带来了工业互联网、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等。请听山东台记者李兴苗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4: 在位于四号馆的山东综合展区内，山海筑新智、树福通全球几个大字格外醒目。浪潮软件、华西生物、东方电子、山推机械等39家企业搭建起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特色文化、出海服务五大板块。深度山东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尼可，
5: 我们深度数科在长达10年的这样的发展过程当中呢，积累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能够更多的给临沂的当地的这些商户带来海外的这样的一些精准的数字营销的一些需求。相对于国内的这些产业带上的这些优质的这些产品呢，那么我们也同样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匹配到有这样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市场去。
4: 紧邻山东综合展区，青岛以数智领航、开放融通为主题单独设展，海尔的全自助家用烹饪机器人和 AI 外骨骼机器人，库特智能的虚拟试衣间，特来电的充电网模型，水下机器人探鱼仪，一件件展品诉说着山东从海洋探测到航运物流，从数字技术到智能制造的服务贸易实力。青岛领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关龙，
1: 那我们的这个展览目前应用到了我们的大熊猫星团数字技术展，这个展览也是一个出海项目，今年5月份在斯里兰卡成功做了全球的巡展的第一站，那我们未来也想打造更多的这种文化加科技的互动展项。
4: 与综合展区的科技感不同，中医药体验展区氤氲着淡淡药香，围绕国家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山东以源自中国责备世界为主题，组织东阿阿胶等18家中医药老字号和康养企业参展，现场提供中医义诊，向境外客商推介中医药

0: 留学线路，让世界感知中医药魅力，也拓展入境消费市场。山东盛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宋暖，
1: 随着我们那个宣传越来越越大，很多国外的人对咱们这个中医药也还是非常认可的，所以药食同源的东西他们也很喜欢。
0: 而在大会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中，山东有山海经出海综合服务岗、浪潮数字服务全球化综合案例等七个案例成功入选。
2: 山东台消息，根据省委统一部署，截至2026年9月8号，12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1个省委巡视组将对23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做好本轮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对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目的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监督，推动各部门单位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扛牢职责使命，努力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中打头阵、做表率，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被巡视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接受巡视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配合做好巡视工作。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了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能责任，全面深化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巡视整改落实等情况，着力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主动配合巡视工作，自觉接受巡视监督，坚持同题共答，如实反映问题，认真抓好整改，以省委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持续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开展为期两个半月左右的现场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省委管理的其他干部及下一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15号。
3: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昨晚在济南发布。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4: 本次选术共评选出20名齐鲁最美教师，含四个团队。发布仪式综合运用多种表现形式，深情讲述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先进事迹，集中展现我省广大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时代风貌。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山东农业大学教师杨月超。
5: 这个荣誉它代表了一个责任，代表了一个督促你继续前进的一个动力。我是做农业肥料研究的，我觉得是要培育更多的这种知农爱农的、有家国情怀的这种学生，所以我觉得将来呢，只有给社会培养更多的这种人才，那么才能为农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4: 据了解，齐鲁最美教师宣传选术活动自2016年启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 选术活动仅仅

0: 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全省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大使命，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助力教育强省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2026年齐鲁最美教师青岛第二中学教师高宝贝，
1: 要继续的锤炼自己的课堂，还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做好思政这个教育的一个摆渡人，我需要去摆渡更年轻的同行，去摆渡更偏远的地区的老师们，一块儿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呢，一人同行不如众人同行，大家都去做这个立德树人这个事情，他才能做好。
0: 现场观众表示，他们的事迹将持续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立足本职，实干奉献，不断提升教学水平，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鲁甘协作冠名列车首发，继千万山东人游甘肃启动仪式昨天在济南举行。请听报道。
3: 这里是济南西火车站，马上呢，鲁甘协作冠名列车就要首发启程，驶向千里之外的如意甘肃。那么这趟车的开行也标志着千万山东人游甘肃活动正式拉开大幕。
4: 鲁甘协作冠名列车以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为核心主题，实行一车一主题、一乡一景致的沉浸式布局，打造人文甘肃、山河甘肃、悦动甘肃五大文旅主车厢，专设生态陇南、壮美定西、花儿林下等特色宣传板块，系统呈现甘肃多元魅力。此次鲁甘协作冠名列车的开行与千万山东人游甘肃活动的启动，标志着两省文旅协作由客源互送向业态共促、品牌共建全面升级。山东省旅行社协会副会长傅国辉表示，活动必将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两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5: 现在甘肃推出来的线路一般都是青甘线，再就是甘南线，大家回来反应也非常好。同样我们山东也有很好的，你比如说泰山曲阜济南这条线，还有我们的沿海线。通过这么一个活动以后啊，双方的文旅企业更加的交流，了解的更深的这个资源，这样也会大大的促进山东和甘肃的在文旅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合作。
6: 记者从省气候中心了解到，2026年大部地区冬小麦适宜始播期预计接近常年，略偏晚。请听报道。
7: 山东省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李楠介绍，山东各地冬小麦适宜始播期，聊城德州东部、济南北部、泰安中部、潍坊西部等地在10月1日至5日，菏泽、滨州、德州大部、济宁大部、淄博北部、潍坊中部、青岛及威海局部、日照及临沂部分地区在10月6日至10日，
8: 东营、半岛大部、枣庄大部、临沂大部、济宁东部及潍坊部分地区在10月11日至15日，枣庄及济宁局部地区在10月16日至17日之间。
7: 目前大部分地区土壤伤情适宜，预计2026年秋季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少1至2成，平均气温较常年略偏高，大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8度，终日接近常年或略偏晚，初霜冻日期接近常年或略偏晚。
8: 预计冬小麦越冬期较常年偏晚4到6天，冬前积温充足，建议各地适当晚收夏玉米，充分发挥夏玉米的产量潜力，确保增产增收。
2: 请听简讯。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省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带动集成电路设计、互联网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4.2%、24.3%和21.3%。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家庭服务、宠物服务等特定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2%、12.4%和44.6%。
6: 近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取得珍贵野生鸟类观测成果，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在保护区湿地内持续正常觅食栖息，完整度过夏季周期。 此次观测为黄河口区域首次记录灰鹤夏季居留现象。另外，近日保护区监测人员在大汶流管理站沼泽湿地观测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棉蝠，这是保护区此鸟种的首次野外记录。截至目前，保护区野生鸟类记录种类已更新至407种。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0号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沿海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鲁西北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5到27度，德州晴13到26度，聊城晴转多云15到27度，泰安多云转阴17到26度，菏泽多云17到25度，枣庄多云17到26度，济宁多云16到27度，临沂多云15到26度，日照多云转阴18到26度，青岛晴19到27度，烟台晴15到25度，威海多云19到24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6度，淄博晴转多云12到27度，滨州晴14到26度，东营晴15到26度，济南晴15到27度。
6: 海上大风警报，10号白天北风黄海中部6到7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10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低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各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0: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饮用水冒充地下水，采样全程摆拍，数据全靠编造。央视财经调查报道，山西一家环境检测机构承接重点监管企业地下水监测任务，七个采水点没有采集到一滴真实的地下水，最终却交出了一份全部合格的虚假报告。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做个假的就行。监测井太深，绳索不够长，就以打卡拍照蒙混过关。没有地下水样，就从村民家中取饮用水滥竽充数。这哪是环保监测，更像是明目张胆的摆拍秀。这样的监测造假不仅公然践踏法律规定，更在无形中纵容环境污染，伤害群众生命健康。一纸虚假的合格报告，折射的是责任链条的层层失守。采样环节全靠眼，后续的实验分析报告出具，即便再规范，也只是建立在虚假样本之上的无效劳动。换句话说，源头数据造假不只是一个环节的违规，而会拧歪整个治理链条的方向盘。因此，这个事件提出了治理数据造假的新课题，谁来守护源头数据的真实呢？过去常见的数据造假，往往是在报告撰写、数据加工等环节上动手脚，充其量是包装美化。只要有源头数据在，就有人能戳穿。卡溯源奖惩的机制，不能他写什么你就信什么，更不能拿过来就用。对，把采样是否到点、样品轨迹是否完整等信息要认真的核实。很多时候，造假的人，他的胆子就是有人闭眼睛给惯出来的。如今从中央到地方，纠治数据造假的力度在持续加码。假数据啊，撑不起真安全，摆拍表演终究会被戳穿。福建莆田被称为是中国邪都，单日 416.5 毫米的降水带来了一场洪水，损毁了部分莆田鞋店，留下了一地狼藉，也释放了一些人心中的恶。据媒体报道，9月6号福建莆田的洪水退去以后，不少人进入鞋店哄抢污泥中的鞋子，随后赶来的店主大声斥责并制止店内的捡鞋人。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流量也很大，有人称自家鞋子仓库被淹，直播卖货。然而据莆田市鞋业协会介绍，泡水货品严禁私自外流，所谓批量低价甩卖泡水鞋，多半是自媒体拼凑的悲情剧本，真正受灾的企业在忙着铲泥消杀抢修呢，没空清仓。不管是在受灾鞋店里公然捡漏，还是在社交平台上借灾情大肆引流，种种荒诞令人齿冷。面对灾难，应该守望相助，而不是浑水摸鱼。洪水可以冲坏店铺，但不能弄脏人心。流量可以制造热点，但是不能消费别人的苦难。必须明确，受灾商户的鞋子，哪怕泡在了泥水之中，所有权那还是商户的，绝对不是可以随意捡走的无主之物。在店主没有同意或者没有明确表示丢弃的情况下，任何未经许可的捡拾行为都构成了对他人财产的侵占，涉嫌违法。那些跟在洪水后面涌入店里顺走鞋子的人，无论出于何种想法，都是在商户的伤疤上撒盐，行为之恶劣和趁火打劫没什么两样。抢鞋子的趁火打劫，一些无良无德的自媒体账号却发现了机会，他们盗用视频，打着清仓莆田泡水鞋的旗号，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搞营销。泡过水的鞋子，即便是没开帮没掉底儿，那也不能买来穿。把这些隐患的鞋子推向市场，是对消费者健康的不负责，拿天灾当悲情牌来引流，更是对社会善意的无情透支。 这种行为不仅涉嫌虚假宣传，更是对受灾商户和中国鞋都声誉的第二次伤害。线下在实体店捡漏，线上蹭流量卖泡水鞋，这两件事的本质都是一种把个人私利建立在他人苦难之上的冷漠与贪婪。这种恶劣行为不仅违法失德，更会扰乱灾后市场秩序，必须严厉打击。警方和网络监管部门还有平台都该出手了。近日吃播网红干饭也

0: 莹莹的父母发讣告说，女儿已于8月17日离世。莹莹在生前最后一条视频说，自己反复吃钾流失住院了，血钾浓度最低才 2.3。 在这条视频中她还提到，身体出现低钾很大程度和自己做吃播有关系，和自己长期催吐有关。逝者已矣，令人唏嘘，但是24岁年轻生命的去世却揭示出吃播行业背后残酷的现实。不少博主通过催吐等严重损害身体的方式维护大胃王的人设，博取流量。事实上，一些吃播成了吃人的流量赛道。有医生这样解释，吃播圈里常用催吐导泻的极端手段，不少吃播博主在镜头前拼命吃，镜头外拼命吐，或者吃泻药把食物快速的排出去，这导致人体排出含钾量极高的消化液，血钾就像被一点点抽干的水池，最终危及生命。一边是科学的提醒，可是另一边呢，却是吃播的疯狂。为了维持大胃王的人设和直播的效果，部分吃播博主陷入了疯狂进食、自我摧残的恶性循环。据莹莹生前的自述，她单场直播要吃下6-70个皮蛋，日常直播也经常出现大盆虾、几个大肘子、整盆鸡爪等超大量的餐食，这完全超出了一个女性的健康饮食量。有的吃播博主在2个小时之内吃下的食物毛重竟然达到40-50斤，包括小龙虾、三文鱼等20多种食材。有网红就曾经创下一顿吃下120个锅贴、16包泡面的直播记录，体重一度飙升到380斤，肥胖带来一身病痛。还有的则是鱼目混珠搞假吃假喝，号称一顿喝8斤酒，严重的误导他人。什么后果呢？在这位24岁女博主出事之前，悲剧早就发生了。29岁吃播博主泡泡龙体重高达320斤，因为心衰离世。文卫哥身患尿毒症，长期需要透析治疗，还不顾重病坚持高强度吃播，最终去世。喝酒博主3000哥直播 PK 连麦，一下子喝了4瓶白酒，直播结束以后直接去世。这已经不是吃播在赚流量了，这是流量在吃人呐。它不仅透支个体生命健康，也在挑战勤俭节约的公序良俗，还极易误导青少年模仿，传播扭曲的价值观，甚至让吃播博主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啊，面对一再闹出人命、严重摧残从业者身心健康、宣扬错误价值观的畸形吃播赛道，该下决心叫停了，该果断踩下刹车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获悉，全球首套连续塔式萃取分

0: 以特色锂矿石伴生如色资源示范线在江西全面稳定达产。这套生产线把藏在锂矿石里的稀有金属如色高效提取出来，产出纯度 99.9% 以上的碳酸如、碳酸色。产品已经投放市场销售，标志着我国在稀有金属绿色分离技术上实现重要突破。如和色是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尖端产业离不开的稀有金属。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国铁集团建议，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0: 最近，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和他家门前的七个葫芦娃火了。半个月以来，老人的家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拍照。为了重获清净，陈爷爷只能亲手剪断那些葫芦。从全网围观到悄然散场，仅用了寥寥数日。一把长柄剪刀剪断藤蔓，也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我们跟随央广记者的报道，再来回顾一下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
2: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

0: 是屏东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1: 葫芦

0: 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1: 葫芦，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吧。

0: 心一点，对他洗个澡，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娃娃真的很漂亮，他那个要精气神。
1: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

0: 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1: 他们和爷爷爷爷多亲热，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2: 他们经常说的，葫芦，我从杭州来，骑车骑。

0: 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1: 还有什么朋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字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2: 云山万座，
0: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3: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社交平台出现酒店低价待订和代申请升级服务，卖家们声称可以5-8折待订房间，拥有员工内部价。酒店多是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低价酒店待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实则暗藏消费风险。酒店待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5: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4: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5: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4: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6: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4: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6: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4: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

0: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2: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到这个保障啊，就你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3: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4: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5: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6: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7: 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晚表示，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
8: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两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在过去一周摧毁了10艘伊朗油轮。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 愿一切美好